0: 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1: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3: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4: 什么时候
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我的这一天想去看戴维和音乐节，在线挺急的，想找一个搭子，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买票。紧接着在底下跟帖有77条留言，
1: 对，
0: 说姐妹，我是在6号的这一天万青粉，然后我是在哪个哪个区，你在哪儿？所以很多人在底下就留言，比如说先把自己的区域先留下来 ，SVIP 区1区、，SVIP 区2区蹲，然后就在底下很多人就滴滴滴滴回复对方。线上找搭子，
1: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搭子文化真的成为了大家的一个社交主流啊。
0: 哦，
1: 这个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搭子文化的这件事儿啊。当然，在参与互动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俩啊。
0: 嗨，
1: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是艾科。
1: 今天呢，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啊，搭子文化这件事儿，你有没有自己的固定搭子啊？大家是一起在做什么样的专属搭档的？无论是上班摸鱼、健身、追剧，还是主打特定场景陪伴的专属的搭子啊，舒服又省心的这种人啊，都可以一块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挺难找的。
1: 对，就比如说刚才在这个小红书上啊发布的找各种各样的参加音乐节的搭子，其实就算是其中一种了。
0: 是的，我以前一直觉得说音乐节这种事儿应该是和自己特别好的一些。

0: 有很多人他不太想要去参加音乐节，
1: 哦，
0: 他会觉得累
1: 啊，没事儿，咱们不是那个 Summer Sonic 没关系，他不用爬山。
0: 对，然后呢，你看，比如说我，他人家就乐意出去徒步啊，去走啊，什么之类的。我呢，我就会更想去参加音乐节，去释放释放。
1: 嗯，对，就是情绪的释放很重要，尤其在这个放假的时候。
0: 对，
1: 你好不容易我说赶一个十一假期，是不是？我还不吼两嗓子去看一看我喜欢的演出？
0: 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那就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去了
1: 啊。
0: 另外一个搭子呢就很重要了啊，
1: 没关系，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去到这个五号六号任意一天，我们俩都是你的搭子，好不好？
0: 没错啊，在线寻找你的音乐节搭子啊。
1: 是的，这次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又来了，是把整个秋天最舒服的模样展开你面前。
0: 哎，没错啊，这个这儿没有硬邦邦。

0: 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养成习惯了嘛，不踩草坪。
1: 哦，是克服不了，
0: 克服不了。
1: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
0: 你看到那个草长得很好，你不忍心踏上去，
1: 对，
0: 你知道吧？
1: 这是一个文明，踩上去就是一个不文明行为。比如说我们在国外玩的时候，其实人家国外那个草就是你如果踩的话没关系的，然后人家就是也是非常随意在草地上一躺一睡什么的，或者在那儿画画画呀什么。我们就是觉得，哎呀，不行，我不能踩它，
0: 不能踩它。但是这次大家在大运河音乐节当中，真的可以感受到那样非常柔软的草地跟草坪了、啊、
1: 是的，越踩越健康。
0: 嗯，这两天的舞台呢也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这个比如说陈楚生和大鹏啊、这两个人呢在长安的荔枝当中有过一次非常密切的合作。这个陈楚生帮大鹏演唱了整个电影的片尾曲庙堂。

0: 两天畅享。我们刚才提到会出现，当然你在听累的时候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好运通达的市集去逛一逛，买杯饮料或者咖啡，或者选一个你自己喜欢吃的老字号的美食。刚才昨天那个小组还跟我分享呢，说这次有个特别的设计，请到一个商家，他们是可以给你提供按摩服务。
1: 这确实是大家真的要去现场去看一看啊。另外呢，现场还有很多轮的抽奖，比如说奖品包括了极狐汽车的使用权啊、iPhone 豆啊、门票报销啊、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的全新体验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这个抓紧来到大麦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如果你还没有订好的话，这两天是最后出手的日子了。
0: 是的，看到星湖发来信息了，他也在线要等一个搭子，他说音乐节我一直在找搭子，结果根源的问题没有解决，白热闹了一场。他都把那个水袋呀、地垫零食全都备好了，但一句话被打回原形
1: 啊。也没有搭子吗？
0: 不是，谁看孩子？
1: 一起去呀。
0: 对，让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
1: 在线为大家找一个音乐节搭子啊，这个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的音乐节搭子，来自于今年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也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在5号这一天的一个歌手门尼演唱的《如春》。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秀。
4: 北京时间的8:2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5: 早早，我是艾科。
4: 如果说你要去到音乐节的话，这个时候除了你的出行搭子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搭子呢？
5: 座驾搭子。
4: 那必须的呀。
5: 所以这次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有双动力随心选。
4: 华为乾坤支架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还有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驾驶，交互灵更聪慧，还有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回来，北京时间的8:35，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早，我是艾科。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古典音乐方面的消息。听古典音乐还能闻咖啡香，品特调，听趣闻，这个假期来一场不一样的咖啡康塔塔。
1: 是的，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推出了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北京交响乐团乐动四重奏呢，也会让大家近距离的去观看他们的演奏。咖啡大咖也跨界加入，从欧洲的古典到摩登的海派，再到现代的国风，有不同音乐的搭配，有大家没有尝过的那种海派拿铁，还有桂花香气很浓郁的冷萃咖啡等等等等。听咖啡，闻听音乐，闻咖啡，品。

0: 改编，也是延续了东北地域叙事与现实悬疑的独特质感。全剧呢共有34集，单集时长20分钟，节奏轻快不拖沓，而且呢更新的节奏也是覆盖了国庆假期，追剧体验连贯顺畅。
1: 是的，故事呢是扎根于90年代东北的落寞工业小城，你会看到这个下岗的浪潮背景之下，有寒冬腊月里面被冻起来的尸体。我听到
0: 你等一下，被冻
1: 起来
0: 的尸体，这你这个描述很奇怪啊。
1: 对，有可能
0: 就是案件发生嘛，对吧？
1: 不是在自己家冰柜啊，是在寒冬腊月里的外边，还有深夜遇袭，还有这个人口失踪等等等等，很多离奇的命案接连爆发了。就是这些案件呢，看似毫无关联，但是又层层交织，最终指向是多年之前一桩被掩埋的林场旧案。
0: 确实是啊。而这次呢，马伊琍啊突破了以往的荧幕形象，被角色是增重了近10斤，而且呢就用这种很接地气的东北小城的造型啊，演绎这个绝境当中的女性角色。另外呢，像王佳佳、张哲华等的演员全员也是反差出演，搭配脱口秀演员、说唱歌手跨界参与啊，这个还有老戏骨的加持，喜剧质感跟悬疑氛围也是碰撞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戏剧效果啊。
1: 你别说，他们这几位我真的太喜欢了。马伊琍就不用多说了吧，拍那么多的经典好剧了。然后那个王佳佳呢，我最近也是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演戏演得特别自然。
0: 对，
1: 包括那个张哲华，我是前两天刷到了他的一个短视频，
0: 刘波、刘海、刘宝。
1: 他最近这几年接的好戏也很多，
0: 真的是，而且
1: 刻画也很风趣，
0: 演技非常的棒啊，
1: 很细致。
0: 就是、虽然说我们对于这个哲华最开始的印象停留在刘波、刘海、刘八上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他很多的剧集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演技非常细。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毛毛毛不易，叫做想你想你。在10月2号啊，国庆节假期的第二天，想你，想念国庆节的第一天。
1: 这就想时光倒流了，这个故事发生不应该在最后一天吗？
0: 当时也不那么就是时光倒流，就是最后一天往前播一大堆，就想过一点拨回去吧，贵一点拨回去吧。
1: 对，就是像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到了周天的晚上，其实心情是特别沮丧的。就是因为想到说第二天早晨我还要早起背书包去上学呢。
0: 哎，真是的。
1: 然后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牛马不叫牛马了，有一种就是既健身，就是回家还要减肥吃轻食的朋友，

0: 十月二号这一天啊，国庆节假期的第二天，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哦，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左，
1: 我是艾科。
0: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林依晨，叫做《你》。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狼。
8: 本土上联系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世，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0: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集湖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

0: 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穿越草原天路，采摘瓜果，在德胜村找回丰收快乐，漫步稻田栈道，在山里各庄呼吸稻香，住进金瓦木梁农家小院，走进骆驼湾向往的生活，漫步果的天地，花的海洋，榴莲千禧花香果巷，淘特产，游呼沱河，赶场塔园庄丰收大吉，撸萌宠，加入篝火派对，探索于田七里海童趣殿堂，乡野金秋喜丰收，秋游河北月山河。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五位，李丽芬，得意的笑。四位，童安格，把根留住。

0: 李丽芬得意的笑，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的歌曲。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10月2号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呢？正在出行的路上吗？别忘了带上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好音乐。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至少有一首你的最爱，对不对？那我们也率先听到第五首歌，先别着急，待会儿再来听前四名歌曲，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

0: 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第四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童安格是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歌手，他是录音机和 CD 时代的霸主之一，他的歌曲很经典，现在听来都不过时哦。而且他的声音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成为了不可被磨灭的印象，也是一代人的美好回忆。经过时间的淘洗，留下来的歌越听越好听，虽然时光流逝，但是旋律却越发的光彩闪耀。童安格把根留住，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赶快来听吧。

0: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刚刚听到了前三甲歌曲的第三位，季军歌曲徐小凤《明月千里寄相思》。有没有在中秋节的时候听这首歌呢？有没有在异乡过节听这样的歌曲来思念家人呢？好了，刚刚是本周的季军歌曲，要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世纪末早就过去了，但每个时代都有人在沉浮。1999年，很多人都在经历着不一样，有期待，也有一些惶恐。而在那一年，王杰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的婚姻走到尽头，而且呢，和前东家的关系也降到冰点。对于他来说，那是最绝望的时刻，但是又希望在绝望当中找到一些希望。刚好有一首歌放在那儿，陈近南作词，林东松作曲，同公司的谢霆锋也看上这首歌，两个人都想要唱。最后呢，公司把这首歌给了王杰，也就是在第二年，2000年的8月，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从今开始》当中。

0: 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王杰，《伤心1999》。好了，继续攀升了，冠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在1993年，华语流行乐坛像是一锅沸腾的鸳鸯火锅。在香港流行音乐这一边呢，四大天王在排行榜上厮杀正酣。而在台湾的流行音乐那一头，周华健的《花心》唱遍大街小巷，王菲也刚刚撕掉王靖雯的标签，在录音棚当中酝酿着即将颠覆流行乐坛的空灵嗓音。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叱咤在银幕上的影星们也突然集体玩起了抢歌手饭碗的副业。就在这片喧闹当中，凭借《重庆森林》刚刚拿到大奖的梁朝伟也掷地有声地扔下了一首重磅情歌《我会伤了你的心》。这个男人用带着烟熏质感的嗓音证明，原来演戏好，连唱歌时的换气声也能精准把控好。好了，赶快来听听看本周的冠军歌曲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

0: 二位王杰，伤心一九九九。
1: 伤心一九九九，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第一位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
2: 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5 4 3

黎澄庆的欢乐颂，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好了，接下来就用九十分钟的时间为你带来适合在节日聆听的歌，也伴你在出行的路上。那今天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欢乐，哪哪声

左邻右里告别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名号会在什么时候再有好看的演出。很多喜欢港乐的朋友都听过左邻右里这个名字吧，一直以来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是同一辈的人，但实际上谭咏麟1950年出生，而李克勤1967年出生，差了17岁呢。赶快听听看哪声。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Molly Hung Do You M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假日特别为你安排这些欢快的歌，希望能为你增添更多节日的气氛。好了，11月2号继续来听周董周杰伦的 Mojito， 还有林俊杰就是我。对啦，都是欢快的歌呀，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欢乐。

来自陶喆小小的你。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汪苏泷全程热恋。哎，发现了吗？这个时段我们安排的歌手很有巧思的哟。你看，王力宏、周杰伦、林俊杰、陶喆和汪苏泷。

0: 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

燕姿的奔，欢迎你奔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今天呢是十一长假的第二天，就用这些活力歌伴你在假日出行的路上。今天还有一个小小主题，就是欢乐。哎，说到欢乐的歌，怎能不听 SHE 的痛快呢？就是 Coco 李玟的爱情海。

致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啊？刚才来自肖战的异想天开，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要敢想敢干。那接下来的歌，让我们来听听，这是小月亮点播的一首歌，这相当于从北京一下子一听这个歌，整个的氛围，包括黑撒乐队的口音，你就知道你来到了陕西。来听黑撒的这首《陕西美食》。小月亮之所以点这首歌，我知道因为他也是陕西西安人，虽然现在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可能是聚集在北京，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城市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美食呢？来听黑撒陕西美食，在北京也应该是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可以吃得到。

万物皆可音乐。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从北京到陕西应该也不远啊。现在如果听了这个歌之后有点蠢蠢欲动的话，那么不妨先是异想天开，然后马上行动，看看最想去到哪一座城市。但其实我也想和在北京此时此刻留住在北京的朋友们说，虽然这座城市我们已经无比熟悉了，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平时的忙碌，可能我们也没有来得及有机会去好好的感受这座城市。比如说我相信所有的城市的朋友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其实当地的可能最著名的景点你并没有去过，是不是？我相信可能北京的朋友也有一些没有去过颐和园呐、圆明园呐，还有包括故宫，应该是都去过吧，长城啊等等。总之我觉得北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去探索的，尤其是这样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也可以在京郊游玩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在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只要换一个眼睛，换一个什么样的眼睛呢？换一个旅行者的眼睛，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听完了陕西美食，让我们来做一日英雄。这是来自 Peggy 的点播，他说，糖糖，我想点一首大粉乐队的一日英雄，这是我的好朋友主唱菲菲，也希望明年大运河音乐节可以看到大粉乐队，我也期待。

一日英雄，一日英雄来自大粉乐队。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他们出道15年的时候的一张，相当于是纪念专当中的其中一首歌。这是来自 Peggy 的点播。我觉得所谓的一日英雄啊，并不是说要多么的华丽，做出什么多么伟大的事情。当你能够忠于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去生活的时候，那就是英雄的样子。所以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杰克唐的调配，让你去做自己 self， 来自陈绮贞，这也是他华丽的冒险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歌，分享给大家。记得做自己，做自己就是英雄。你不要小瞧做自己，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很多时候，当然其实所谓的自己啊，它也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在关系当中，我们的自己是会发生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样子。

来自陈绮贞。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依然是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杰克堂的调配，一个是大家的点播。可能大家的点播触发了我的什么，就一些灵感，然后来去选择一首歌曲来做呼应。接下来的歌曲是即时点播，即时满足，这样的情况还挺难得的，因为在我们的云歌库当中找到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李克勤《红日》，来自抖音上的七，他说能不能来首《红日》听听？这都已经大过节的，还这么励志。不过也可以啊，这也提醒大家，在假期也可以约三两好友去唱个 KTV， 这首歌不也是在 KTV 当中集体大合唱的经典曲目之一吗？越唱越快那个。

0: 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0: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0: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28首上下左右，这首歌好像也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觉得在国庆假期，在假期听特别合适，希望大家能够上下左右被快乐、幸福、轻松、自在包围包裹。

上下左右。这是唐立歌堂版本的上下左右啊，不是，这个只有唐立歌堂版本的，因为这是杰克堂唱作的一首歌，好像听到他之后才想起来很久没有听到这首，以及很长时间答应大家把它发到流媒体平台上还是忘了，慢慢来，给杰克堂点时间。接下来的歌曲 KTV 版本，这是新田点播的对吗？如果没记错的话，点的是第三首，第三首好像在这个歌单当中一直没有被点过。这首歌我自己特别的喜欢，是来自许哲佩的《疯子》。虽然这首歌跟今天的天气不太搭配，但是我会觉得不同的天气和状态听同一首歌感觉也会不太一样。既然我们点到了，那我们就来听听看《疯子》，来自许哲佩，来自杰克堂翻唱许哲佩。

0: 音乐传递心意，传递点歌时间到，点歌时间到。
1: 接下来的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只是我没有找到这是谁点的歌来着，印象中很有印象。他说想听没有人像我和你，因为这首歌点完了之后，我还安排了一首呼应一下呢。

找到了，这是来自 Tracy 巧克力的点播，想点一首《没有人像我和你》，也是庆祝他的横屏大荧幕活色生香。你看，我还是记得一些，但是就是啊，记住一些，忘了一些，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刚才的这首《没有人像我和你》，让我想到了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歌，龙宽九段，《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这也是龙宽九段，他们应该是他们只出了唯一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当时在电台首打，这叫什么主打，首播主打，首打柠檬。这首歌也是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通过收音机听到的一首歌，一下子很多回忆涌上来。我记得当时也是在一个午自习的时候趴在那里一边睡觉一边听广播，然后就被这首歌唤醒了。

一样来自龙宽九段。我发现大家甜甜圈们越来越了解杰克唐的脑回路了。哎，怎么突然间哦，刚才的那首红日忘了把它给它打隔断。好了，现在回到我们的直播里，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哈。刚才刚刚好在最后一首歌的节目最后一首歌之前看到了庞岩老师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首歌就跟他有关系。因为昨天是不是跟大家预告了，昨天下午的时候想要去找庞岩老师一起来

觉得情绪的丰富有助于创作，我是这么认为的，你们说是吗？樊老师说是吗？所以看到他了之后，我特别想把最后的这首歌也是想要推荐给大家，这也是庞岩老师编曲制作的一首张浅浅。上次我们在

的话，杰克堂总是就是自己答应自己的事儿没办法，但是答应大家的事儿可以。我们打算要出一张 EP， 是不是老师？然后这张 EP 当中可能是我们两个就是比较

0: 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Sia 的声音却能更加撑起场面。 Titanium 来自于 David Guetta 跟 Sia 的合作，超经典的一首单曲。来开启的是假期进入到第二天，依旧在午间陪伴各位的越听越流行，我是王伟，我是 DT。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Life Jennings。

之前江海科同学提到说 Training Season 这一首歌曲现在就变成了大家对于爱情目标的一个具象化的描述，过后通过一首歌曲让逐渐这样的一份吸引力形成，真正歌词里面提到的这些让人觉得很幸福的元素都会在自己最终的那一个目前是老公的 Kevin Turner 身上来去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借着这一首歌曲也在找自己的一些更加对位的爱情来出现。多利巴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我觉得都可以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好运气啊，开运歌曲，下次应该把他请到大运河音乐节来，对不对？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就是多利帕来参与 Silk City 的制作 Electricity。

0: 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 C D
9: M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当年 Beyonce 跟 Jay-Z 的爱情主题曲了 Crazy in Love，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在假期当中，祝各位国庆节假期快乐。我是王伟，我是 DT Carrie Hilson Pretty Girl Rock。

一些 R&B 跟 Hip Hop 再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正是在秋天刚刚还有着一些夏天的小尾巴的时候，最适合来听到的一些声音跟旋律了。Neo 跟 Florida 超经典的合作 Beyond You， 而接下来是英式复古音色上线了 Craig David。

也是当年超强女团来自英国的 Sugar Babes 带来一首 Round Round，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假期当中祝各位保持超赞的心情了，祝各位十一假期快乐。接下来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我相信看到 Celine Dion 再一次站到舞台之上也会激励到很多人，满满的能量感，听到这首歌曲 That's the way it is 来自 Celine Dion。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这是来自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的片头曲，它的片尾曲同样是让人难忘的。音乐声响起，无数为新中国成立而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前辈，他们的形象浮现在眼前。当然，电视剧当中的音乐气质的把握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暖人心的力量，让这些高大的英雄形象距离我们更近更真实。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我是王卓。今天特别为你带来的是中国影视作品当中的优秀的音乐，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当中的片尾曲，绵长的旋律让我们通过音乐更走近我们的父亲母亲，走进他们的青年时光，走进他们曾经的岁月。

永恒的魅力国庆特别节目，此刻耳边听到的是一个交响乐版的《长江之歌》，熟悉的旋律更加的宏伟大气。

国庆节，这是所有中国人最自豪的节日。下半时段的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这些经典的音乐。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国庆节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回到这里，我是王卓。那下半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歌剧的经典段落，耳边就是来自于红湖赤卫队最著名的那一段《红湖水浪大》。

来自中国的歌剧当中的经典段落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刚才听到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耳边的这一首同样是来自于洪湖赤卫队当中的小曲儿好唱口难开。

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的中国歌剧涌现舞台，像《洪湖赤卫队》、像《红珊瑚》，这些经典的音乐都流传至今。现在听到的是在歌剧《红珊瑚》当中著名的一段《珊瑚颂》。

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著名的中国歌剧当中的段落是来自于歌剧《刘胡兰》。数九严寒下大雪和情比分合流水长，这些经典的段落即便是歌剧没有再上演，却早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永久的旋律。永恒的魅力，国庆特别节目，重温经典，重温中国歌剧当中的经典。

中国歌剧当中的经典，老艺术家们也在历史当中留下了他们的珍贵录音。像王昆在1965年录制的《白毛女》的选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歌舞剧《刘三姐》，在当中也有很多段经典的旋律。不过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分享一段了，而这一段就是最经典的《世上哪有树蝉》。

中国歌剧江姐在今天还在一版一版的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几代江姐见证了经典旋律的代代传承，红梅赞、绣红旗这些经典的旋律怎么会不出现在今天的中国歌剧回顾当中呢？

永恒的魅力，特别的日子，聆听特别的音乐。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今天是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

0: 加上让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加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0: 嘛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科学。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金秋十月，三音和鸣，2026国庆特别策划，制作人甄选推荐，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国庆假日的第二天，继续带来特别策划，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钢琴三重奏是三重奏这种室内乐形式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它也是曲目最多、演出最频繁、录音最丰富、大家最熟悉的三重奏形式。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个乐器就能像一个迷你的乐团，音色互补，声部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它如此的受欢迎。我们昨天听了一脉相承的《美意》和《流浪者》，那今天的上半时段要听的是《鲍罗丁三重奏》。昨天刚好听了《流浪者三重奏》的舒伯特第一号钢琴三重奏，那今天我们就来听鲍罗丁带来舒伯特的降E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

可能有人会说，鲍罗丁不是一支四重奏组合的名字吗？其实也没错，鲍罗丁四重奏呢，是以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鲍罗丁为名的知名的弦乐四重奏，而鲍罗丁三重奏呢，是鲍罗丁四重奏里的初代第一小提琴手杜宾斯基，他在上世纪的

是由新一代鲍罗丁四重加上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安德烈皮萨列夫共同组成，阵容依然是非常强大。

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国庆假期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我们这个策划里呢，一共会出现四支经典的钢琴三重奏组合，那最后一支当然要留给国内了，他们就是基因三重奏。先来听贝多芬的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大公。基因三重奏的成员是钢琴家张嘉玲、小提琴家张京野、大提琴家宋昭。他们三位呢，曾经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大学的同学，而这个组合的名字原本叫做一号楼三重奏，延续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一号楼的基因。不过当时呢，很多人说一号楼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像一支摇滚乐队，不像是古典组合，所以后来他们才改名为基因三重奏。

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有四个乐章，其中第三乐章是最出名也是最深情的，但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听到的是最适配节日氛围的第一和第四乐章，充满了对生命的无限希望和热爱。

剩下的一些时间呢，主要想留给基因三重奏一首特别的跨界作品，而且它也和贝多芬有关，叫做贝多芬的女人花。贝多芬的片段提供了古典的底色，而梅艳芳的女人花带来了温柔的故事。下周我们继续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也会听到钢琴之外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也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激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激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2: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2: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1: 哎，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4条织带能

0: 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跟你说的重要一站，就是属于有你自己的那个放空的角落。国庆快乐，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问候正在国庆度假的你。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一点特别的，和你一起打开你的音乐旅行地图。在生活中啊，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旅人，旅游的旅。他们不是专业的一些旅行博主，没有什么精致的装备，只是心里装着一份坚持，一边赶路一边去看见沿途的风景。在这个旅途当中，不是为了抵达某一个终点，而是就想暂时的跳出日复一日重复的那种生活，在路上去确认自己心底的

打开你的音乐旅行地图，接下来我要向你推荐一首在这几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我从来都没有讳言过我对他的喜欢，原因就在于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你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去到那样的田园山野。它改编自清代高鼎的一首古诗，把草长莺飞，把孩童放纸鸢的那个画面用方言的吟唱柔合进了现代的旋律当中，就这样四季流转，就这样风随云走，我们的出行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想找回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呢？有请崔一桥带来《村居》，我们来感受流云漫过山岭，风声穿过柳梢。是的，山野愿意永远接纳每一个想短暂回归简单的人。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远行的意义在于，就是走出去之后再回头，你会读懂血脉里的根。听听张艺兴的这首《故乡》。

月是有光的，在它销声匿迹之前能够照亮到你，就是这一季最快乐的事。每一片落下的树叶都有它的故事，你也会有自己的方向。愿你前行的每一步都带着音乐的光，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一直和你在一起。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歌手李健有一首很特别的歌，是他在西藏旅行时写下来的。如果这一次当你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了这首歌，你尝试着去放下那些平日里放不下的纠结，你试试看，在辽阔的天地面前，你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得轻盈起来。人生如流水，要学会和自己和解，便是你这一趟旅行最大的收获。

李健水流众生，雪山流水静静地穿过大地，山能遮挡乌云，水能洗去执念，可是最难翻越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你说呢？中场前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苏运莹带来的这一首《山巅》。我们换一个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活，你不需要去担心害怕前路，因为前方是只有你自己的旷野。我是刘慧，稍事休息，我们稍后继续和你一起打开你的音乐旅行地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本土上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集湖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所有的颠沛流离都不算白费，所有的咬牙坚持终会开花结果。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秋风再起，万物可期。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这样一首轻快的小歌，来自段宜恩，和你一起打开那些小而美的图片， Pretty Little Picture。 我相信在你的旅途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一些图片，随手拍下的那些快照，其实大多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只有一些简单又干净的画面，可是里面却带着很多我们旅途偶遇的温柔。而这些小小的片段，那些安静独处的片刻，就会拼凑起我们旅途最珍贵的记忆。所以不需要执着一定要拍到多么惊艳的大片，你学会看见身边那些细碎的美好，那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漂亮珍藏。接下来的这一站要和你打开的旅行地图的位置在中原大地。歌手李玉刚把戏腔和现代音乐相融合，你有想到在那里牡丹的盛放吗？你有想到在那里龙门石窟的静静矗立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维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维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3: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4: 对，
3: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4: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3: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4: 对，
3: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4: 很优秀了，
3: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4: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

0: 白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

0: 这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齐的那一秒。
4: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齐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国庆假期第二天快乐。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其实要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说一下我们本次大运河音乐节的歌单啊。啊，对，忘记给你介绍了，我是柯涵，哈哈，太开心。而且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介绍呢？因为实际上在后续的两天嘛，就是来到了周六日，我们种草家就不直播了，然后再跟大家见面呢，就是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转播。所以今天开场你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10月5号会登场的黄子弘凡，而且我们其实在网上已经官宣了一波他们的歌单啊，这首日出舞台也在其中，作为今天的开场曲放，其实也跟他的这一张 EP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首先这是他本人个人的第一张 EP， 然后是由火星电台的曾宇去担任制作人，他整个 EP 是按照一天当中

0: 音乐节已经提前排练了很久很久，这次他也会带来他的两位好朋友，这个人就是大鹏。我们来听一下本次他在音乐节当中会演唱的这首。
1: 大鹏老师，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呀，你那个屌丝男士我是真爱看呀，我这帮小兄弟没事啊老唱你那个主题曲呢。

0: 唱什么呀？唱错了知不知道？
1: 应该是 When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来哦来哦来哦来哦。
2: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鹏版本的万万。其实这首歌最开始是赵英俊他为万万没想到创作的主题曲，也是很多人初识本次大鹏会带来的好朋友哈、白客的一部网剧，同样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些记忆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赵英俊他就发了一个一首歌一个故事的一个重唱企划，他邀请了不同的歌手去重新演绎自己过往的作品，所以大鹏就受邀请来唱了刚才你听到的这一版万万。那实际上大鹏和

编剧两个人的私交也是很好，所以录的时候呢，他几乎是一个快要哽咽的状态。因为在原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网剧的朋友会发现它是非常热闹的，然后非常欢快的。但是你听到的这个重唱版，它其实把整个编曲整个配器都改成了木吉他还有这个哨笛，所以说好像它是拨开了喜剧的外壳来看到喜剧本身的一些含义。听到了很多对于命运啊，或者说是对于得失的沉思。所以万万没想到，最开始可能会是一些惊讶，说啊，我居然没有想到，到后面变成了什么万万想不到。所以在本次大运河音乐节，同样10月5号，大鹏也会来到现场。除了刚才这首《万万》之外呢，还会有《都选 C》、《不再犹豫》、《煎饼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等等等，你非常熟悉的曲目。而其实我们今天早上有开会啊，就是我偷听到，据说这一次大鹏真的是为了舞台的整个舞美设计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因为他本来就是演员加上导演嘛，所以我在想，也许他有可能会把整个音乐节的舞台呈现出电影化一些的桥段，我的猜想哈。如果你们听到了，不要悄悄的透露，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打开手机，在大麦或者说猫眼搜索大运河音乐节。我看到我们现在10月5号还有一些区的这个位置是空余的，相信你来到现场一定会被当天的整个氛围所感动，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喽。10月的2号假期第二天你在做什么呢？

也许在音乐节现场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也许会有一些让你永远难忘的瞬间。我也看到在刚才我们的几首歌，两首歌刚聊完，就有很多朋友就说，哇，我刚刚才听到，现在马上去抢票。是的，因为确实时间越来越近了哈。然后呢，在这之前虽然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大的宣传，但是我很懂啊，特别是这个很多这个 MBTI 是 P 的朋友们呢，这个 P 人呢，我太懂你们了，就是很多事情你不拖到最后一刻总是下不了决定。但是这一次真的惊喜非常多，就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Perhaps 它的原曲呢也是西班牙语的老歌 Quizás 其实就是也许的意思，后来我们听到的英文翻唱版本，再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拉丁爵士的传世金曲。刚才你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 Halle Lauren 他在2008年的专辑 The Alter Writer's Song 当中的重新演绎哈，所以非常慵懒的 Bossa Nova 的节奏。哦，对了，我们这次的快乐咕噜噜，我们的咕噜噜之歌还有一个 Bossa Nova 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我们的半点或者说整点听到过的，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运河音乐节10月6号的歌单，这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大石碎石。

这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万青大十岁胸口。其实这首歌真的我太期待在现场听到了，因为这首歌里会听到器乐的部分，它还是有很多情绪上的变化的。本来这首歌它说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压力，或者说是当代社会上的很多人的心里面的一些不甘呢。你就想象一下10月6号晚上，本来他们唱的时候应该是天已经黑了，作为最后一个压轴出场嘛，那这个一声小号划破夜空，就刚才中间间奏那一段，现场反正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哭哈。10月6号，喜欢摇滚乐的朋友们，很久没有在北京看过万青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好了，我们刚才其实是在开场的时候听到了一个黄子他其中演唱的第一首，不是第一首，其中演唱的一首《日出舞台》。那还有一首歌，我看到在今年的歌单当中呢，他也会有特别呈现。这个歌真的是值得好好讲一讲，《清火》。那实际上也是他早期的一个作品了，本来是发行在2020年，也是很多很多刚刚喜欢上他的朋友们很了解的一个作品。后来在2026年，他亲自担任制作人，而且是梁翘柏来出任音乐总监，把这首歌完成了重制。在今年他首个鸟巢演唱会上完成首演，然后才上线发行。虽然说歌词是一个字儿没有改的，但是你会发现编曲包括他自己的唱法跟当年21岁的他是完全不一样了。来听听看26岁的他如何诠释自己心里的那种清火吧。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1: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
6: 最会玩
1: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1: 演出现场
4: 卡点打卡，
2: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假期第二天快乐，我是柯涵。你看在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不说周几了，因为说周几总是会搞不清楚，像我今天我就在想，我说今天是周几重要吗？并不重要，我们是假期的第二天比较重要，对不对？而且我们下一次在直播呢，下一次大家在直播里再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了哈，因为种草家周六日不直播嘛，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算是音乐节之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跟大家赶快来分享一下本次音乐节的歌单。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来自黄子弘凡、来自大鹏、来自万青的曲目，当然肯定不能全部给你放完，不然你去现场听就没有意思了。一些比较重点的曲目哈，在我们的节目里呢给大家提前预告，也欢迎你随时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如果你还想了解一下我们两天的阵容或者说是歌单的话，可以来随时跟我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请出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哈，老狼狼叔，他将会在10月6日来到舞台。那这首《北京的冬天》，其实我在想，现在还没有来到冬天，他会不会唱？但是我看到他的歌单之后，我在想，这应该就是他专属于北京的一首限定曲目了吧。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幻想北京的冬天了？其实北京的冬天真的来得很快，像这两天我早上起床出门，包括骑上小单车的时候，我都觉得冬天已经来了，真的好冷好冷。所以老狼狼叔就真的是很会挑啊，你看在这样一个冷热交替的季节哈，把这首北京的冬天再次带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其实你知道他跟这首歌的缘分也是跟广播有关系，就是在曾经啊，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冬天，然后坐在出租车里面，从广播里听见了他，我盲猜一个是974啊，所以呢，他就久久不能忘怀。后来他翻唱了这首歌，在2007年的时候，把这首《北京的冬天》选为自己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啊，同名主打完成了翻唱。所以这首歌也算是很多人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的一个音乐记忆了。我们也很期待他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合唱。那接下来这首《虎口脱险》当然会是他的音乐节的必出现曲目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在劫难逃》，还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等等等。希望在虎口脱险的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虎口，然后对着音乐节的舞台完成一次虎口和老狼狼叔的合照打卡，好不好？好了，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虎口脱险》吧。

这首《虎口脱险》，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狼叔之前在某一个音乐节上，其实他正好唱这个歌的时候，旁边飞驰而过一辆高铁，你知道，就是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然后在那一瞬间歌词就变成了真实的画面。虽然说不是地铁飞过，是高铁飞过哈，但是你看，就是这样的限定时刻，是你在耳机里面可能听100次、1000次，你买了这个实体 CD 回去你都看不到的瞬间。所以赶快来音乐节现场吧，不要再等了。10月5号、10月6号两天，我们刚才是听到了10月6号老狼狼叔的两首歌单呢。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聊天室说还会有谁在场呢。好，我们在现在还有12分钟结束之前跟大家再来公布一下。先说10月6号啊，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我们来听完这首王菲的等等，然后跟你再公布一下10月5号。

月姐，哈哈，我们刚才是听到了10月6号的阵容，来，我们接着宣布一下，10月5号有谁呢？鱼雷、太一、奔赴少年、蓝老、门尼、Warner、黄子弘、凡、大鹏，还有接下来这一位陈楚生。啊，说实话，今年他来音乐节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年。为什么？因为他今年发了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打破了他以往所有你对他的一个想法跟形象，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样有大量的电子、大量的摇滚，以及他自己做的全新突破。我们先来听这首《荒野国王》。

怎么样，听到这样版本的陈楚生是不是非常期待了？他也在音乐节很期待你的到来，因为今年他这张全新的专辑《荒芜之境》啊，很多歌曲都是来自于他自己词曲编，而且你会听到摇滚版的他、说唱版的他、电子版的他。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呢，请你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当然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样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我们下一次直播就是在10月5号、10月6号音乐节的现场了，非常非常期待能够跟你现场见面。好了，假期快乐，下周。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厦门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
3: 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4: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3: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4: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3: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4: 每天17点，
3: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4: 让我

0: 啊，那有可能啊，往东边是通往那个环球度假村那边，或者往那边可以稍微的运挤一些人员和这样的一个。
1: 啊，你这个脑回度是正确的，有可能。
0: 对吧？因为东边是环球影城啊。
1: 因为我是那会儿3点多的时候看到3辆车挨在一起，然后每辆车都是满满当当的。
0: 而且你知道，在国庆假期当中，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们、游客们会特别想到就是长安沿线去打个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咱们昨天刚介绍完，就是昨天吧，刚介绍完那个天坛。
1: 昨天你休息，前天、
0: 前天我们介绍完了一些包括在那个东单。

0: 为家里人，然后带着小朋友骑骑自行车，结果发现车里还掉链子了。
1: 啊，你那小车还会掉链？
0: 对，他会小白会掉链子。
1: 那怎么办？
0: 我那就自己先手动给他稍微给他叫上呗，叫上之后发现多少有点问题，回头肯定要去这个找一个修车铺给他稍微修整修整。
1: 那掉链子的那一刻，你的心情受影响了吗？
0: 不受影响，
1: 那挺好的。
0: 我觉得完全不受影响，就觉得说这可能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瞬间，你需要用自己的一个。就是需要用自己的修为去慢慢接受这样的一个现状。
1: 真羡慕你们成年人的心态，真好呀！说调整就可以调整
0: 过来。小朋友，你要不要哭一鼻子？阿姨可以给你递个纸巾。
1: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舞剧，我整个人原地复活，好好看呐、啊！我好喜欢一群人在我面前跳来跳去啊，那些身体的伸展啊，然后那些极限运动说飞就飞，我天哪！我每次都觉得人生是怎么样的可以做到这样一步一步又一步的。
0: 你看，你是看舞剧，我是今天无意中刷到那个微博上面的一些视频，是说今年的2026国际先生选拔比赛，是不是刚刚落下帷幕？说当时看到了一个意大利的代表，就是代表意大利国家来参加的比赛的一个大帅哥，真的长得像个雕塑一样就出现在面前，会觉得确实，刚你刚提到舞剧的时候，觉得人体的一些机能，还有包括他对于一些舞蹈的表现力，和包括他的轮廓感，你都会觉得哇，
1: 你喜欢那样。

0: 身
1: 啊，我也是健身选手，
0: 就像是他就是选国际先生，
1: 嗯
0: 啊，然后这些先生们代表自己国家的一个美感，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不是 muscle 不是肌肉先出现，而是每个国家人的轮廓和外形，他真的长得不一样，
1: 而且也不是脸小就是王道了，
0: 不是的，不是的，
1: 有的是方脸很好。

0: 动、我们通常以为个子高的其实跳舞不太适合，他可以各种原地蹦啊跳啊大跳啊，然后各种翻滚啊，就会觉得好气啊，
1: 好生气是吧？
0: 对，为什么人家可以？
1: 因为以前人家会说什么滑雪呀、然后包括一些运动啊，底盘高的人其实不太适合。
0: 对，
1: 但我会想说他其实可能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就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无数次摔倒，只不过我没有看到而已。
0: 是的，来也欢迎各位来到聊天室当中，说说看你的十一假期是怎么过的，这两天有什么样的所见所闻，又或者是吃了什么样的美食，都可以把图发来给我们看一看。

0: 来自于 Shawn Mendes 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Mercy， 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他之前还是一个小孩的一个状态，包括他的音乐审美也是偏那样的一个更加想要去玩，更加想去证明自己的一个状态。
1: 以前是少年的声音，少年的嗓音气质更多一些，
0: 还有编曲风格就是很明确想讨好大家，让全世界人们都喜欢，多放他的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到这张专辑以后更加做自己的，然后甚至于很多的是偏民谣的歌曲，或者是偏那种 country
1: 抒情的
0: 路数的歌曲，反而是会觉得好像哎，它不流行了，不是那么时尚了，
1: 走内心，走内心。
0: 但是你会觉得很好听。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全长专辑挺多歌的，有一些曾经的歌曲收录进来，有一些新歌听上去它不属于第一耳朵就会抓住你，但是如果你的心情够平静够安静的话，他的声音他的歌会走进你的心里。而且我觉得 Shawn Mendes 的嗓音当中也有一点特别符合秋天的质感，就他层次很多，有些沙沙的那种磨砂的质感是会让你越听越好听，越听越喜欢听的。
0: 然后他毕竟是很红的人，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花钱呢，你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整张专辑的制作水准还是非常之高的。
1: 所以如果配搭上，你在网络上搜索一下2026国际先生选拔比赛的，尤其是总决赛那些美好的面庞，美好的身躯向你走过来的时候，配搭上 Shawn Mendes 的声音契合得不得了，
0: 像维密秀一样。刚才大一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看了一眼，确实是每个国家人长得都非常的好看，竞争非常激烈，
1: 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物种。
0: 对，
1: 而这样的一个物种当中，我们把极致美好的面庞代表每个国家的风格特舞台上的时候，简直青春爆表。
0: 你看你是这样的一个享受和幸福的状态
1: 谁不喜欢看美的东西呢？你对不对？养眼啊。
0: 我每次看这种我都会很难过，哎，就是看到特别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呀，无论是哪种艺术领域当中的，或者是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出众的这些人的时候，然后再照镜子，一什么鬼
1: 你会觉得

0: 就自己如此之平凡的那样的感觉，
1: 就会觉得有点惭愧，是不是？
0: 不是有点，是非常。
1: 那你对自己要求好高啊。
0: 也没有对自己要求高，就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么的优秀，然后再看自己哦，
1: 好谦虚。
0: 然后你换一种角度再去想的话，哦，我原来这么平凡也还可以活得还不错所以还要贪心什么，就还可以了、
1: 啊、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做一个平常人很好啊，对不对？
0: 是
1: 好好的过好我们充实且平静美好的每一天。
0: 所以你看怎么样的形容自己，会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不同的形容词。我们今天的新歌测评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诗一般
1: 的形容你。

0: 测评。
1: 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位呢，他其实给大家的印象更多的就是他签约在杰威尔的唱片公司当中。
0: 一开始是音乐剧演员，后来被更多人认识是因为周杰伦公司。
1: 没错，就是周董其实签的人很少的，一个是之前派伟俊，对不对？
0: 最早南拳妈妈，
1: 然后是派伟俊，接下来就是我听到的曹阳、
0: 袁咏琳。
1: 啊，那都是比较早，就是男女生嘛。我说男生好像感觉签的挺少的。
0: 周董有一个他的魔咒，就是他签谁的话就会影响谁的仕途。
1: 但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就是像萤火般，就是去追逐、去感受，就想进周董的公司，对不对？要我的话，
0: 对啊，
1: 哪怕说影响我的仕途，我也要签，我也要签。
0: 但是他每次做歌确实是很用心的，方文山加上他一块去为对方去写词写曲。
1: 这首歌就是这样，来由方文山来作词，周董来作曲的一首歌，是曹阳来演绎的《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0: 很典型的方舟组合，你看方文山的词很美的诗一样的感觉的，周杰伦的曲也是搭配着这样的，好像有点小凄美的感觉在其中的。
1: 对，就听上去特别，就是回想到好几首周董的歌，整个节奏还有包括那个隽永的那个旋律的感觉都是周董所擅长的，再加上曹阳的这个唱腔，怎么着这是给老板上给老板回了个小课作业吗？
0: 他故意的，他毕竟是音乐剧演员出身嘛，所以他咬字应该是很清晰的，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刻意要去模糊咬字。
1: 刻意就是要去靠向某一种唱腔，对不对？
0: 但我觉得这样子，从我的角度而言，就听不太出来他的个人的一个特色的。就这首歌曲的话，你要说整体的感觉是好听的，
1: 好听的，
0: 但是你要说特色的话，我觉得特色一般。
1: 我甚至会觉得他有点刻意。他其实整个这首歌对他本身来说音高是不费力的
0: 啊，
1: 他特意要营造出来那种高音的那种小小的嗓音微紧的状态，就可能跟周董会更像一些，听上去像年轻版的周董来唱歌一样。
0: 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按理来说应该是会更加诗意化的，但听完整首歌曲以后，我觉得他并没有很爱对方，有没有想要很美的诗句来形容他，
1: 更爱自己一些多一些，
0: 对吧？
1: 酷酷的是吧，
0: 是
1: 还是会觉得整首歌曲不自觉的会想听那周董的歌曲，或者年轻时候周董是什么样子的。
0: 你可以把年轻的那个字去掉，周董觉得自己也是很年轻很帅的，
1: 那毕竟摆在那儿，对不对？年纪摆在那儿呢。
0: 来，红颜如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上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最怕人又帅，品味又好，然后又很擅长去营造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人。
1: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肖战还是努力要把自己的唱功展现出来。但这两年的时候，我觉得他不纠结于说我要证明我能唱，而是我要找到我自己的风格。加整个的编曲团队和这样的一个制作，确实在这短短的几张这几首歌曲当中，一个全新的
0: 一个 EP，
1: 对 EP 当中不合时宜，但是慢慢的展现开了他一个异想天开，以及在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世界当中去游走的这样的一个肖战。
0: 要不然人家红呢，人一边在红，然后一边不断的再继续的努力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1: 哎呀，所以那天我跟你说他当时在香港的时候，就是因为出席了某一款品牌的护手霜品牌的偏心系列，
0: 那么多的女孩子就是为了去看他一眼。天哪，
1: 那个航拍拍的时候感觉、
0: 太震惊了，我的妈呀，
1: 应该是在过年。
0: 你有这么认真的追过一个男生吗？
1: 我没有，
0: 就是为了看他一眼。
1: 没有，
0: 也不要干嘛，连话都不用说，只是默默的看你一眼。
1: 我不要。我觉得我已经被淹没在人群当中了。
0: 是，但是你会发现人有才华，人确实在通过不同的侧面和切面来证明自己的才华，确实是配得上这个位置的。
1: 所以如果喜欢肖战的朋友，可能这段时间当中耳机里面没别的声音了，就是异想天开、不合时宜和这首我们依然叫不准名字的法语的歌，
0: 就是在你耳边去这样唱歌，好舒服的。
1: 就他始终像一个梦境一样，是不是
0: 又这样轻盈的感觉叫醒你的耳朵、
1: 就不用叫醒，睡梦当中可能梦的都是肖战。
0: 你说肖战哪一天来大运河音乐节呢？
1: 我们继续梦一下好吗？
0: 每一天来都可以。
1: 那我们就可以躺着了，
0: 为他而去办一个大运河音乐节。
1: 我们可以躺着了。
0: 是，说一说大运河音乐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已经10月2号了，所以距离5号的话也就是满打满算两整天的时间了。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可能要关于天气的方面呢跟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临近的时候可能想，哎，我要准备什么，我要比如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个其实对于户外的音乐节感受来说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装备的话，而且还在发愁穿什么更出片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确实很发愁，因为去音乐节一定要时尚，而你一旦穿的厚了，或者现在虽然有些防风衣也很好看，但是你要穿防风衣拍的话，总会觉得好像缺那么一点时尚的
1: 穿搭嘛，就是你穿得先保暖，搭配上下点功夫，你那个冲锋衣颜色就不会那么单调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也在想说那天我要带什么，我甚至都已经准备好穿羽绒服了。
0: 还有那个发型，很多女孩子

0: 颜色。
1: 这两天城区的温度其实已经算挺低的了，然后大运河音乐节毕竟是在绿心森林运动公园，相对于城区而言的话，温度还是会体感温度更低一些的。
0: 对，我们来看的话，是北京天气已经转凉了，目前来看5号6号的活动当天昼夜温差挺大的，
1: 是
0: 白天热起来的时候气温25度还挺舒服的，
1: 是
0: 到了傍晚太阳一落山这个温度就骤降，夜间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
1: 但是体感温度是远低于10度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提醒大家观演到晚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保暖的衣服，像抓绒衣啊、加厚外套啊、轻薄的羽绒服啊，别怕带多了有备无患。哎，我这两天逛街正好看到了一些品牌出了一些特别轻薄又好看的抓绒的一些不叫外套吧，就是个小夹克一样的东西，
1: 嗯，
0: 还戴个小帽子，哎，又轻巧又保暖。
1: 这两年抓绒很流行的，
0: 真的好流行，嗯。
1: 然后可以设计的元素也非常多，所以穿一个抓绒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抓绒可能有点不够，如果是您年纪偏大或者体感
0: 怕
1: 冷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个轻薄的羽绒服。
0: 对，也建议大家可以带上一些防潮地垫、防潮野餐垫，在不影响通行情况下方便休息，隔潮防湿。而且现场市集呢，还有多家摊位销售热饮，
1: 太好了，
0: 热豆奶、热咖啡。加热矿泉水、热奶茶等等都有售，
1: 都要都要都要，喜欢，
0: 不用担心没有热茶喝了啊。
1: 对，然后如果担心交通接驳呀，或者进场散场呀、安检、进携带物品啊、场地的各种各样的疑问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小红书账号，直接搜大运河音乐节，还有一个小程序也是搜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看到了。
0: 嗯，搜索一下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到大运河音乐节

0: 说点不一样的，五号的阵容，你今天最期待谁？
1: 五号的，
0: 嗯，
1: 五号我真的很想看看大鹏。
0: 啊，
1: 因为此前有对话和交流过，然后那会儿也知道他很喜欢唱歌，也在大学的时候组乐队，但是我想知道他第一次音乐节首秀如此认真的准备，很声势浩大的，不管是带着自己的好朋友还是带着自己很用心准备的歌，那来到现场的话想看看说，哎，他在舞台上第一次音乐节首秀会不会紧张，会不会比如像我们一样也会有一些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时刻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表现呀，包括 talking 啊，都会有，都很期待。
0: 如果我是大鹏的话，第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多少有一些用力过猛。
1: 我也会这么觉得，因为大家在大舞台上的时候，你会特别兴奋，对吧？你一兴奋，然后加上歌本身给你感觉是燥起来的状态，人肯定会把那种100%的力量使出来，甚至200%的使出来力量。
0: 但是如果用力过猛的话呢，就要看你自己的现场的 hold 住的情况。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很想看他唱完之后，比如说接受到的反馈，然后以及跟李雪琴啊、白客呀，他们怎么会在音乐节的舞台上去配合？
0: 这也是我觉得他非常聪明的一点，他明明有很多的歌手朋友，他并没有选择歌手朋友。
1: 比如说庄达菲，是不是？我们也在说庄达菲发的新歌，庄达菲一直是个独立音乐人，哎，不是很好吗？这个年会不能停，这个铁三角不是很好吗？怎么来的是雪琴呢？
0: 当你听我的时候，你觉得还 OK。我如果请了专业歌手，他唱的明显好的话，你就会觉得不 OK。不能有这样的对比。
1: 没关系，他跟庄达菲不是一个类型的，不是一个类型的，所以可能在这样一个舞台当中，我们开玩笑啊，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是希望大鹏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可能爆点更多一些，我们的传播量会更好。
0: 是李雪琴跟白客这样的一个加持以后，也会让整个他的这个 set 会非常的有看点，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样。

0: 你像去年我在舞台上的时候，因为我必须要戴着耳返，
1: 嗯，
0: 我不戴耳返，就是那个场地大到我说一个字儿都是有回声的，
1: 嗯，
0: 那个回声上你瞬间会懵一下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音乐人来说，在台上戴着耳返，跟你自己跟我们在耳机里面听到的这种声音和唱歌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锻炼，也是一个他走向歌手一个成熟之路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1: 五号还有一些少量的余票啊，如果因为之前大家可能不确定这十一假期在不在北京，如果你现在没有出去的话，大概率这个十一假期你也不出去了，或者说在五号的时候你已经回来了，赶紧到现场去一探究竟吧。
0: 学管说，刚才不是说我们梦一下吗，
1: 嗯，
0: 说什么时候肖战能够来大运河音乐节，他说梦一下吧，肖战如果来的话我就买 VVVIP 票，
1: 他只说 VIP， 你加了一个 VV
0: 如果真来的话他绝对可以买 SVIP，
1: 对呀，啊，
0: 我绝对相信他可以的，
1: 对啊，嗯，你再想象一下，肖战如果去我们的转播车当中接受采访，那我们的主持人得打成多大的一锅粥我去，
0: 哎，这就开始给我们自己人挖坑了，哎，那天会说领导我申请上十个小时的班，
1: 领导说我来
0: 领导我头一天我就到绿溪森林公园，我先备场了
1: 可爱，说到这样的我要你的一个状态，去年老狼有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唱这首歌曲，
0: 有，我印象当中有好几首歌曲在北京的舞台当中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首创钻石嘉年华，
1: 嗯，
0: 我们那样的一个开天幕的很浪漫的时刻是吧，也是独属于北京的一种浪漫。

0: 除了现场的音乐非常好听，我们的音响非常好，所有艺人非常棒之外呢，美食也是非常好的。
1: 对，美食非常夯。如果说先看一会儿演出呢，再去市集逛一圈的话，来杯咖啡，吃点别的，来个披萨，吃份牛肉面，然后再来根烤鸭串、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等美食，吃饱了再来参加互动，拍拍照片。现场还有多轮的抽奖，包括了极狐汽车的使用权、 iPhone Duo。
0: 我要
1: 你看极狐汽车你都不提，
0: 不要
1: 我要
0: 汽车开起来很累得很，我觉得要那个多就可以了。
1: iPhone Duo 还有周边的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各种奖品都有机会获得，所以2026北汽极狐2026大运河音乐节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3: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个人在不同阶段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那个画面是不一样的。有一瞬间我突然想到咱们七月份去贵州的时候的花茂村，也是日落的时候，
1: 对，
0: 然后看着那个非常漂亮的乡间的，它也不算是小道，挺宽的了，它也不算大道，然后再看两边的那样自然的风景和那天蓝天白云特别美，
1: 我是会觉得这个音乐的

0: 老板现杀了一只鸡，
1: 这个太残忍，这个画面不要在直播间里说。
0: 就是一只柴鸡，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大的叫什么灶啊，就是那种
1: 铁锅，
0: 对，然后底下就是木柴在烧着，是不是？然后就往里边，他就开始炒一炒，最终我就往里边下那几个面贴饼子，真的是极致了，真的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不仅是
1: 咽口水，我们都在咽口水，
0: 就特别想念那个花茂村那个好吃的，觉得下次去的话可以直接在那个地方驻扎几天，
1: 直接先去花茂村。是的，所以你看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大约是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心目当中那样的岁月静好的一些时刻点吧。
0: 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不疾不徐的音乐和节奏正好契合了大家对于假日当中的一个安排。如果说你也愿意来分享分享的话，不妨可以来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可以聊一聊，包括或这个假日当中的时候，为了即将要去看的大运河音乐节或者其他的一些演出，你做了哪些观演的准备，还是思虑的蛮周全的。
1: 我相信此刻在路上朋友也是挺多的，现在呢高速也是挺堵的，10月1号的时候呢国庆假期出行是达到了最高峰的一个状态，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最高达到了3.4亿人次啊。交通路况信息显示呢，二广高速、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多条高速都是出现了大量拥堵的情况。
0: 对，因为昨天也是免费嘛，所以第一天出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还是要在这一天出行更有一种仪式感。在这其中当中有一个事情还是挺吸引我们的目光的，说说一名游客堵车的途中呢遇到了隧道山区没有信号，你想没有信号他导航会受影响啊，
1: 是的是的，
0: 他会有点焦虑和紧张，偶然间发现前面的车后面那个挂胎上面，有的车是带那个背着那个胎的啊，贴着一个连我车载的 WiFi，连上后聊天信息能发送了，线上付款也成功了，手机游戏也能入对局了，
1: 那真好
0: 真好。然后交谈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悬挂免费 WiFi 的车主也表示说，车辆有比较强的一个网络性能，在堵车或者停靠的时候经常有人来蹭网，他也欢迎大家来蹭网。
1: 你看就是在这样的路途当中呢，一份善意的分享，然后另外一方呢就解决了信号当中的困境，你就会觉得这个十一期间好像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了。
0: 没错，这种开心这种小确幸会一下子增添了我们在旅途当中的一个开心和假期的幸福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假期车流比较密集，出行的时候遵守交规谨慎驾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自己的小确幸。
1: 来一首周笔畅的 Loop Loop

0: James Blunt， 他的嗓音也是我个人非常羡慕的，他有一种大海的那样一个辽阔的一个感觉，
1: 然后又有点冲锋的号角那种感觉，就是但我觉得性格是特别直特别张扬的一种，
0: 但同时有种凄美风在里面，你不觉得？
1: 嗯，
0: 就他又豪迈，但同时又好像有一些
1: 苍凉。
0: 对，
1: 就当他很冷静的去很客观的去唱一些歌的时候，情绪没那么就是没那么血脉奔张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0: 啊、嗯。所以我很喜欢他这个嗓音。对于国人而言的话，《You Are Beautiful》这首歌曲实在是奠定了他在中国的一个地位。但也就这首歌曲之外，好像大家听到的歌曲并不多了。
1: 嗯，
0: 今年会带来一张全新专辑。
1: 所以刚刚那首歌，其实也希望大家多听听像《You Are Beautiful》之外的一些歌、嗯，能够更听出不一样的 James Blunt。
0: 是，2024年的时候，他来过中国做了一圈巡演，大概去了6个城市。然后一晃这又2年过去了。随着新专辑发了以后，估计陆续。应该还会来。
1: 好的，来吧，关注一部已经是确定在10月5号将会全国上映的电影，是我的菜。
0: 你很期待啊？
1: 嗯，这是今年国庆唯一一部好莱坞进口大片，就是《生化危机》系列的《爆发夜》，正式定档内地定档时间是10月5号全国上映。没有想到，我觉得可以在大荧幕上看这样一部丧尸片的话，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惊险的。
0: 哎，那之前有一个大女主的，不是《生化危机》系列是吧？就是那个女生演的那个、嗯、
1: 我知道那个就是她经常会拿着剑、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她好像是生化危机系列，但是我不是特别印象深刻了，因为那也是从游戏来的嘛。
0: 对，
1: 这个是生化危机系列的，哎，我看是前传什么啊？不对，它是全新讲了一个故事，它讲的是这么一个小人物，是一个普通的医疗快递员。
0: 嗯，
1: 然后他某天深夜接单了之后，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他需要把一份神秘的包裹送到那个城市的一个综合医院里面去。可是等他正进入到这个城市之后，发现完了，这是一个全面沦丧的这样一个已经死亡之城，
0: 嗯、
1: 而他需要把手中这个快递，可能是器官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特别重要。他就一直像保命一般的在跑啊跑啊。当时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完全带入了自己的感觉，就觉得那个时刻你不要想别的，就只要能躲过一关是一关，能多跑一阵儿就是一阵儿。
0: 咱俩说那个版本的大女主的那个电影，好也出了好几部，然后那个里面基本上就是大爽片儿。
1: 没错，
0: 从一开始的受到这个不该受到的侵犯以后，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去
1: 大杀四方，
0: 对，报仇。
1: 嗯，
0: 然后每次看起来都很过瘾。这次也差不多，它有90多分钟都是在亡命狂奔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你不觉得还有很有意思吗？就是你整个人的，就是你的肾上腺素就被刺激着，然后你的心就悬在这个瞬间，
0: 嗯，
1: 你就想知道这个普通的小人物到底能不能熬过这个夜晚。
0: 是，嗯。影片时间线呢，大致和游戏《生化危机2》是相同的，设定在了1998年浣熊氏病毒爆发之夜，但是不是直接改编任何一款游戏当中的场景的，所以放心。
1: 而且里边这个快递员这个小人物 Brian 也是为这个角色为这个电影来全面原创的，
0: 嗯，
1: 所以也是这个什么浣熊氏在那里面没有名字的一个 NPC， 所以带入我们自己的感觉是，其实我们也是某一个职业某一个行业当中的 NPC，
0: 对，
1: 对吧？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不得已的状态。也有很多可能需要拼命挣扎的时刻，那可能在电影当中看他怎么挣扎。
0: 十一之前可能大家也不太有时间去电影院当中看电影，如果是这个假期有一些松弛的时刻的话，像奥德赛呀、啊、像生化危机啊，都可以好好补补票的。
1: 对，好好的补一补。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大爽片，就你看完之后应该是那种又紧张但又酣畅淋漓，然后最后可以带着一种轻松大心情走出电影院。
0: 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iley Cyrus 今年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加入科举实行演绎，在豫州署做一回秋日赶考人，领略万全打棍，穿越边关戍守万全又未成，赏非遗，逛市集，畅享河头老街大唐秋宴，看杂技闯关卡，一睹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江湖豪情，艺术漫步印河打卡，开启知音1953新潮之旅，穿越80年代，在冀州老街与父辈青春重逢，漫游城市觅心境，秋游河北越山河。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是我今天要放的一首歌曲
1: 老灵魂。嗯，但我觉得其实在放假期间的时候有回忆一些经典的歌曲，更何况他的声音出来之后那么的醇厚，那么的动听，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在假日的时候听一听的。
0: 人生很莫名其妙的，我是在健身房的时候突然间想到的童安格，突然间想到他的那个声线，然后想一些老歌，我说那不妨拿出来听一听看。
1: 不，我不理解这个点，我不理解这样
0: 的一个，我也不理解这个
1: 脑回路是怎么就连到了童安格呢？
0: 我也不理解，然后就突然间就开始听了。
1: 你可以连姜育恒啊，你可以连其他的人，你可以连黄安啊。
0: 但是童安格的声线我更喜欢，如果跟姜育恒老师相比的话，然后确实，然后一听他那几首著名的代表作，我都觉得哇，他这声线好好听。现在就很缺这样的声线的男生。
1: 现在唱腔也不是这样唱腔了
0: 啊。
1: 对，可能
0: 你说他老派，他的确老派，但他老派是那种很动听的，又动心的老派，
1: 很浪漫且就是很真挚的那种感觉，把心都掏给你的一种感觉，
0: 又很有男人味儿。现在的很多的就歌手缺这种男人味儿的那个味儿出来里面，也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苍劲的感觉。
1: 对，所以下次要不要听《把根留住》啊？
0: 可以。都很好听。
1: 所以我们隔三差不多也会在放假期间的时候 Q 一下老歌哈。
0: 是，
1: 最后一个时段的娱乐脏牌正在直播当中，假日快乐，我是戴毅，
0: 我是泽华。这几天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从9月25号到10月6号一共会有70多场活动，线上线下，然后有大型编制的，也会有小型的，这样的跟大家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的方式的。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从摇滚遇见交响开幕到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啥叫咖啡康塔塔？我们专门拍了一个小视频，预计今天就可以发出去的，所以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公众号，然后看一下小视频当中的内容。
1: 还有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以及音乐开放日、首都交响乐体验馆特别活动，以 Z 时代的古典打开了古典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最后呢，是在舞动的交响当中惬意的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来台湖，遇见不一样的古典，更多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购票也可以搜索 Livers 音宇宙，音乐的音，宇宙就是个音宇宙，或者大麦小程序，来感受这一次的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
0: 这样的一个魅力所在。以下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在今年带来的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这首歌曲相对是比较浪漫一点的，
1: 对，就是前面还在好好的用各种修辞手法来形容你，到后面的时候就慢慢的两个人分开了，所以是在一个情感的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不同的阶段的情绪的变化。
0: 对，过节期间我们就不听苦的了，这是比较甜的，你喜欢对方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懵懂，然后那样的一个心动的感觉，
1: 就像今天呼应我们今天听曹阳那首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0: 我刚才出去了一下，然后看到外面此刻的北京是那个粉色的天空，还不错，挺浪漫的。
1: 这两天天空都特别美，大家快拍点给我们俩发来看看啊。

0: 去玩一玩呀、啊，看一看世界呀、啊，或走一下这个人生当中的低谷期啊，他一直没有哎，
1: 没有。
0: 他在音乐这世界上一直是很热爱，很热爱。
1: 对，不管是他跟别人来合作做限定的这样一个组合 Anderson Park，
0: 嗯，
1: 还是他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去唱歌发专辑。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当时买他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耐听，就是不一定去较真说哪一首歌是哪一首歌，整张专辑流畅的听下来，你自己就是。沉浸其中，也会让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熏陶。
0: 嗯，海边长大的孩子那个热情，还有那个心胸的辽阔，你都从他音乐当中都可以 get 得到的。
1: 对，是性格里面是底色的一种东西，
0: 对，
1: 是不是？
0: 羡慕这个夏威夷长大的孩子。
1: 所以刚刚 AH 问我说，如果梅梅和火星哥同时来北京，我看谁？同时来北京，
0: 那肯定看火星哥呀。梅梅唱歌就那样。
1: 我觉得我可能如果尽量和两个都看，如果实在不行，我也选火星哥，
0: 对吧？
1: 我也选 Bruno Mars，
0: 因为他现场的还原度非常之高。
1: 是的，就是听觉的美好的感受的话，可能会让你记一辈子。
0: 另外一个现场还原度非常高的 Tia 袁娅维，她在国内的演唱会当中，凡是看过的口碑都非常之好。于是人家走出去到海外，去到了 LA。
1: 这次他在洛杉矶的演唱会当中呢，也确实赶了日期呢，也就在九月底的时候，所以，他也在现场演唱会以《弯弯的月亮》和《阿楚姑娘》来纪念他的恩师刘欢。然后他回想到2012年的时候，他第一次站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唱的是重新改编的《弯弯的月亮》。那个时候的他其实还是寂寂无名的，
0: 是的，
1: 没有被大家去认知，但是已经有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的音乐的审美，比方说 soul 啊、R&B 啊和爵士音乐的这种运用，所以被放进这样一首老歌当中的时候，也

0: 了他。除了提雅原为后来自己发行的歌曲之外，有一首歌真的是作为他的代表作来出现的，就是阿楚姑娘。
1: 是，
0: 因为当时是在中国之星这个节目当中的时候，刘欢又把阿楚姑娘这首歌带到了提雅的面前，所以这首来自于梁凡的作品经过他重新的演绎之后，我也是从那

0: 说不能去往台湖的话，我们也邀请大家一同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聆听不一样的古典音乐。刚刚说到是什么来着？
1: 咖啡康塔塔。
0: 康塔塔是什么东西？
1: 来，直接听我们今天的小专题。然后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华，
0: 我是戴毅。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假期第二天，祝大家假期快乐，晚餐愉快，拜拜，
0: 拜拜。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

在很多人印象中，古典音乐会往往是在庄重典雅的音乐殿堂里上演，而如果有一场音乐会可以带你抛开传统音乐厅的拘束，邀你置身于咖啡的浓香中，那会是怎样的场景呢？来到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你就有机会享受这样的场景。耳畔是优雅室内乐的温情流动，手里握一杯飘着漂亮拉花的香浓特调，空气里还弥漫着现磨咖啡豆的焦香和烘焙香。嗯，如此美好的场景，谁都得感慨一句，这才是金秋该有的松弛感。

茶香与咖啡的现代特调。当东方茶韵遇到西方咖香，惊艳舌尖。伴随着郭文景《草原》的辽阔，国漫《一人之下》主题曲《心源归正》的炸裂破壁，以及《月亮代表我的心》与《如愿》的温暖治愈，你抿一口桂花茶香冷萃特调，尝一口精致点心，感受东方美学的回甘悠长。一个原本平凡的下午，在音乐与味觉的交融中，变成一场有音乐、有咖啡、有甜品、有故事的精神 SPA。 生活需要仪式感，而这里有你关于秋天最浪漫的所有想象。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刚才介绍的这场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于10月1号、2号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厅举行，还有更多精彩演出从9月25号起到10月6号在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接连上演，北京音乐广播也将持续关注。想了解更多演出详情，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及北京交响乐团微信公众号，或搜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丹朗，
8: 本土少年 C D
9: M，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好，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你可以继续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聊天室来参与到话题互动。好了，今天已经来到了国庆长假的第二天，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的特别节目，回顾今年以来榜单的重要歌曲。这几个月呢，金曲星光会呢每周都在选取冠军，从第一期到第36期。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盘点了前21期的冠军歌曲，今天我们继续来听。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今年的万妮达有点火力全开的意思，除了老本行说唱之外，在唱的部分进步也是非常明显，个人风格上也是更加游刃有余。这首歌曲虽然没有能够拿到过榜单的冠军，但是也拿下了连续在榜四周的好成绩，显示出了万妮达不同于 Bad Boy 更加细腻的唱功。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冠军的回顾当中，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拿下了第27和第29期的冠军，连续6期在榜。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的热播，这首歌曲也确实出圈了。

32期的三个冠军，也是连续再榜7周。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一起合作带来的《被驯服的象》，空降第37期的榜单冠军。这首歌曲呢，在歌手2026第12期被窦靖童和欧阳娜娜改编的非常有意思。两位新生代的创作型歌手通过这首歌曲，也是证明了他们自己的实力。

继续要听到的是连续拿下了33到35期冠军的曲目，来自于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这首歌曲是汪苏泷为他精心制作的，收录在汪苏泷的概念创作专辑联名2当中。联名系列收录的是他和女歌手来合作的曲目，精品很多。目前的联名2还有一首歌曲已经推出，黄丽玲删了100遍，也在我们的榜上有名。下半段我们再见吧。

0: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的《荒野王国》，首次来到榜单是第十一期当中的第十四位，第十二期呢直接冲到第四名，并且此后创造了连续在榜六周的好成绩。马年春节，姚晨呢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以歌相送》。姚晨的唱功在跨界歌手当中算是非常好的，这首歌曲在第六期位于第二十位，而第七期前进了十个位次。

刚才我们说到了来自于汪苏泷的联名二系列，放出了很多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黄丽玲的《删了一百遍》，从第34期的第11位到第35期的第3位，有望之后继续在榜刷新好成绩。下面的这首黑马歌曲就是来自于汪苏泷哈，他的这首歌曲叫做《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收录在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期待创作和演唱能力俱佳的汪苏泷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好作品。

0: 如果你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今年你一定会被刚才那一首来自于汤令山的《玻璃》刷屏了，被叫做方大同的接班人。这首歌曲其实在2024年就已经有 demo， 歌迷等了两年，再忙五周，也让大家知道了这个叫做汤令山的香港唱作人。好了，今天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宪华的《冷空气》。本期节目到这里也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们在国庆假期推出的特别节目，来回顾一下今年以来榜单的重要歌曲。每晚的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还是不见不散。当然，你依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找到节目的回放。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呢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到更多金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好久没准备一个人的晚餐。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节日快乐，欢迎光临10月2号周五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好歌太多了。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 Village People Go West， 毛阿敏诺言，
1: 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
0: 齐秦海和天空，
2: 深爱你想念你已好几个世纪，
0: 苏建信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再勇敢心痛，
0: Beyond 海阔天空，
2: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我已自由，
0: 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1: 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
0: 陈奕迅沙龙，
2: 老去豌豆臭豆，
0: 就听好歌不听话。首先带来这首歌特别有氛围感呢、啊。这个团体呢本身就是美国 disco 文化的符号之一，他们叫做 Village People， 带来1979年的这首 Go West， 说不定这两天你在哪个假日的派对上面就会有这首歌做背景音乐。这是全球知名 disco

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九十年代当时在追我爱我家的日子啊，直到现在这部电视连续剧还经常有人翻出来重看重看再重看。我们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的片尾曲，不过呢是收录在2003年毛阿敏的

这首歌名字很接近海和天空以及海阔天空啊，讲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啊。 Beyond 写理想的抗争，苏建信写伤痛之后的释怀，齐秦则是爱过之后内心的海和天空啊。我们来听齐秦1998年《我拿什么爱你》专辑当中的海和天空。

这是在2021年闪光的乐队第一期当中，苏建信重唱当年他在新乐团时期的《海阔天空》。对比2004年的唱片版，当时是拼力量、拼高音，是不服命运的抗争。那这一次他的个人版本呢，就是保持了原调、原 key 啊，但是收敛起锋芒，嗓音多了一些沧桑颗粒，少了尖锐的撕裂感。

这是一首中年回望少年时代的歌，刘若英2010年在一起专辑当中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那是长大之后回头拥抱宽慰那个迷茫受伤的少年自己。那么接下来同样是中年回望青春，陈奕迅这首2009年的沙龙讲述了另外一种人生感悟。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心奔赴远大理想，忙着争输赢追结果，走过岁月才懂得生命最值得珍藏的未必是那些宏大的成就，而是一去不复返的活生生的当下。

0: 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麒麟在10月2号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么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我们将听到黄韵玲好妹妹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1: 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凤飞飞追梦人。
2: 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
0: 盖周岩凡人歌。陈小春常石磊我爱的人。
1: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0: 张信哲容祖儿风继续吹。苏芮阻挡。
2: 我愿阻挡让我的泪水流干。
0: Boys to Men on Bended Knee。歌不听话。闭面第一首歌曲来自2018年的一张特别企划专辑《追梦人》，这是好妹妹乐队呢和这首歌的原唱创作。

菲菲2004年她的35周年演唱会的现场实况录音《追梦人》啊，不再只是讲雪山飞狐的江湖爱恨，更像是回望自己大半生歌唱岁月，回望逝去的青春旧梦。接下来，这是盖周岩在2020年翻唱李宗盛的《凡人歌》，就在就听好歌不听话。

1985年《亲爱的小孩》专辑当中，作词作曲陈焕昌，小虫，这是他早期写给苏芮的歌曲，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大红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再次祝我的听众节日快乐，好好玩好好放松啊！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不管你是去哪里玩的话呢，都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的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啊！结束曲是来自 Boys to Men 1995年的 On Bended Knee， 明天见。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号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没错，放假的时候我照样出现在建外大街14号，因为想陪伴你这个星期五晚上的拆音乐盲盒。如果你恰好也此刻呢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处理，正好听着广播，也想为自己点一首歌，欢迎登录听听

当中。那么十首歌究竟是什么歌曲呢？大概也有冥冥中的音乐之书的味道。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想拆开五号盲盒的朋友点播的 GD 果冻。今天是星期五，拆个五号送给还在上班的我们。老朋友，姐

听着范晓萱的老朋友，感慨着他也是我们音乐中的老朋友啊。那些年听着小魔女演唱的那些可爱的歌曲，到如今在听着他感慨万千的老朋友，也在昨天晚上当我看到大巴人数的时候，在想那409位朋友一定是男左女右最老最老的朋友，这是说明我们在一起时间很久啊，真的养成这种习惯，即便是放假的时候也会本能的在这个时间点呢去问候一下朋友。因为在十一期间我们都是直播，所以

然后我是非常喜欢在直播的状态里大家都是松弛的。昨天晚上在男左女右的一班里，有小伙伴说丽姐辛苦了。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说我非要客套哈，我觉得在假日时光中，如果我没有离开北京在北京本身来做直播，我觉得是比平常工作日对我来说在心情上是轻松的。那种轻松是来自于我知道大家明天不用上班上学了，你们是快乐的，所以我和你们在一起的状态就也是松弛的，包括马路上车也没有那么堵了，对吧？我今天发现商场里的人很多，大家都开始为自己的秋天购置一些新装，也买一些可爱的东西。

已经拆过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拆六号歌曲。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下六号歌曲，也愿大家在这个十月天当中啊都会越来越顺利。六号歌曲这就来了。我今天晚上带来的歌曲，讲真也有一点随机的成分。雅文为节日加班的大家点赞，祝男中女右越来越顺。这个前奏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一首很哇塞，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还是岁岁安然的祝愿。

六号歌曲是来自严仁中演唱的《岁岁安然》，这也是在节日期间要送给大家美好的朴素的愿望。21:15，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北京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啊，北京会有点变天，最高温度是21度，最低温度是13度，而且呢还会有一点小雨，所以明天出门的朋友呢要做好准备。那么下面我们要拆的歌曲呢，就是十号歌曲，来自一位老听友啊，他在祝福当中呢也特别的啊说了些心里话，是这样的，丽姐啊，国庆节大家都出去旅游了嘛，聚餐了嘛。所以呢，500大巴没有坐满，你不必在意啊，有我们这些铁杆老听众就好。我每天听节目啊，比上班还带劲儿呢。谢谢你，辉平安，太会给足情绪价值了。你要点播的歌曲是十号，你说10月份嘛，祝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天天开心，十全十美。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那英和王菲共同带来的《生命之河》。祝我们都可以在生命之河中感受到那些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还记得这首歌吗？在六年前，电影《夺冠》片尾曲来自王菲和那英共同演唱的《生命之河》，两个人也是在相约酒吧之后啊，再度合作，带出这首非常有意境感的歌曲。他避开了

听这首歌时呢，也看到了有一位听友啊，他在聊天室当中呢，也想为喜欢的运动员点歌。是的，我明白你的感受，也理解很多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奋斗的旅程中，一定有一些鼓舞着他们、带给他精神力量的人物。当他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非常想祝福他们。好的，那我们就把这位朋友要点播的歌曲和大家分享。说来，其实在今天的十首歌里面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也有一些可能是你爱过的一瞬间但就遗忘的。愿点歌节目这些音乐盲盒都能够让你再次唤醒对他们的记忆。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若

0: 若琳慵懒沙哑的爵士质感，赋予这首歌一层沧桑复古，把默默守候为爱倾尽一生的宿命感拉满。这是他在2012年翻唱的陈淑桦1990年带给我们的一生守候。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很多，当你们听到这首歌时，就知道音乐之书已经告诉了你们，继续用心守护你们热爱的吧。9号歌曲很多位朋友点播 Smell Sweet OK， 我们继续祈祷和祝福吧。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at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心之夜，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集湖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10: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8: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6: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9: 北京传统笛艺锣鼓宴在哪儿呢？
16: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兰州女优正在直播版，我是女优韩丽。下面我们要拆开的是今天晚上音乐盲盒的二号歌曲，所有点播二号歌曲的朋友，大家欢呼一下。小撒，咱们的榜一大姐说了，今天呢我套圈套的兔子手机支架，所以我想点播一下二号歌曲，今天也是二号假期第二天嘛，我们就一起来简单。

25年前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收录在真的可以封神的一张专辑《范特西》。我当年刚刚做广播的时候，对于周杰伦的歌曲，这首歌是最为喜欢的，也正是因为这首歌陪伴我度过了2001年到2002年，就是我刚刚要准备到电台来。我当时是参加了业余主持人大赛，但是我们那个比赛很有趣哈，就是在比赛的当天他并不公布成绩，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就是你所有的项目都完毕之后呢，等着过2天告诉你结果。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给了我很多关于这个世界上有希望感的东西吧，因为那是我人生特别不快乐的一年。后来2002年开始做点歌节目啊，音乐礼品卡。如今呢，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尽管没有一档完整的点歌节目继续为您服务，但是能够在星期五的男左女右的第一小时当中，我们复刻当年的点歌节目，也是一件很美好、很幸运的事情。这首《简单爱》希望也唤醒了你很多心中的美好回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派送祝福。有朋友可能刚刚到来说，还有哪些歌曲没有被点播到啊？哎，都已经这个时间点了哈，我觉得大家留言已经很多了，咱就想到几个数字就说几个吧，好不好？因为当你说的时候呢，我就会告诉你那首歌叫什么，然后也被谁给点没了。不过你能想起的数字，大概就是今天晚上你跟他很有缘吧。三号歌曲，点播三号歌曲的朋友，哎，有没有点像饭店，大家拿了号等位置，三号到了吗？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等心

点播三号歌曲的朋友为你们揭晓了，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好点播的朋友说明天晚上呢要去看演唱会，那想必啊你在听的这位给你唱歌的歌手也会问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们想起我啊。大家肯定会说所有的歌曲都让我想起你，因为演唱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氛围，到现场的所有人和你一样都是极爱舞台上那个唱歌的人，而且在曾经的时光里你们都被他的音乐在某一瞬间治愈过，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会让你奔赴现场。那么10月5号、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现场中的很多歌手，他们的歌曲也曾经感动过你，给过你很深刻的印记。有空的话呢可以到10月5号、6号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刚刚我也在聊天室里又抛出了我们的二维码，今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抛出这个二维码，因为明天过后我就不再呼唤这件事情了，因为下周我们就要见面了。10月6号的晚上，我们是从下午1点钟到9点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安排。那我们拍照的时间大概会在这个日落时分吧，就是像去年一样。买票的朋友都可以到听听聊天室来 Q 我，我们会让小随带你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目前呢已经有几位女生啊来到了我们的男左女右的二班，到时候也想和你们 say 个 hello， 在现场呢咱们啊把照片拍起来，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哈。当然这个音乐节嘛就是自己的一个开心的日子，你想打扮成什么样啊，你要在现场如何的度过这个下午啊，都由你自己来决定了。继续的各位，今天晚上的拆音乐盲盒哈，有朋友说今天呢也是他的一个纪念日，想在此刻呢点播一首歌曲。方向朋友说今天是我和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想点播7号歌曲，那么我们就把7号歌曲送给你，然后我再送一首你们的纪念日歌好不好。而这一首歌呢，要我说这个音乐之书有时候还真的有点那么悬呢，就是他好像真的冥冥中知道与他有关的人需要这首歌。7号歌曲是来自许飞的《今日快乐》。你想，就是啊，你的纪念日当然就是今天是最为快乐的。今日快乐，结婚快乐。

一号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听者有份，就是要送给你的。不管是明天、后天、未来的很多日子，只要你坚定地相信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事儿呢，还有这个状态呀，它就大大的不一样。我们的第二时段还有一分二十秒，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把八号歌曲送给大家吧。没错，一号和八号歌曲是我特别因为他们的歌名带着非常多的积极的心理暗示而特别安排在其中的。这是来自许嵩的《前程似锦》，与君共勉，祝大家越来越好，前程似锦。天色。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

0: 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号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不知道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但我相信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和平常可真不一样。以往是有2天假期在等着你，而接下来呢还有5天。

起人生的十件小事。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重新开始效应。2014年，宾大沃顿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某些时间节点上会明显更愿意做出改变，比如一年的开始、一个月的开始、一周的第一天，或者是生日之后，因为这些节点在心理上帮我们画出了一道线，让我们把过去那个不够好的自己和现在这个可以重来的自己分开。这个机制非常有用，但它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容易让我们以为改变必须依附于一个足够重大的节点，所以我们总在等，等下周一，等下个月，等明年。真正的问题在于，节点给你的是启动的意愿，并非维持的动力。意愿其实是很廉价的，它随时可以再生，随时可以熄灭，真正稀缺的是维持。而维持靠什么？不是靠一时的觉醒和激情。行为科学这几十年里反复验证的结论是，靠降低门槛，靠改造环境，靠让行为变成不需要用意志力的默认选项。所有能正常运转的复杂系统，都是从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简单系统演化而来的。你没法直接搭建一个复杂的系统。换句话说，好的生活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优化出来的。人生的改变甚至重启，也从来不是一次爆发，而是一系列微小的重新定位。今天我就和你聊

困意来，你能控制的是起床时间。人的生物钟由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调节，而它最主要的校准信号是光。起床时间稳定了，光照时间就稳定了，困意才会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点。我建议的具体做法是，先不管睡得多晚，只固定一个你能接受的起床时间，误差控制在半小时内，包括周末，不要求你多早起床，重要的是同一时间起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来咯，醒来后的半小时里让自己见到阳光，这是上一条的配套动作，也是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件小事。早晨的自然光强度远高于室内照明，哪怕阴天的室外光照通常也有上千可勒克斯。

但你的生物钟感觉得非常明显。醒来之后拉开窗帘，或者到阳台窗边站5到10分钟，如果能下楼走一圈就更好了。不需要运动，不需要看手机，什么都不用干。我践行这件事有几年了，它最明显的作用是让一天开始了，这件事儿有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的混沌是因为我们的一天从来没有被正式开启过。第三件事，睡前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2017年，有人做过一项研究，关注脑力流失这个现象。他们发现，只要手机在你视野可及的范围内，即便它是静音的、扣着的，即便你完全没有碰它，你的工作记忆容量和流体智力测试成绩也会下降。而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的那一组，各项表现的都更好。也就是说，手机消耗你的方式不只是在你主动刷它的那些时间，它在哪儿就已经在占用你的认知带宽了。工作和睡觉前把手机挪开是一个很小动作，但能带来很大的提升。哪怕是把手机放在你需要站起来才能拿得到的地方，也是不错的改变，让懒惰替你做决定。第四件事情，给自己写一份回血清单。人在状态差的时候，最大的困境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根本想不起来什么能让自己好起来。低落的情绪会降低我们的检索正面记忆的能力。这时候你问自己，做点什么能开心一点呢？大脑往往是一片空白，然后你就只能去刷手机了。所以这件事儿要在状态好的时候提前做完。找一个时间，趁着你还有余力，写下8到10件做了就能让你回血的事儿。要求很具体，就是单件事情耗时在半小时以内，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的人。比如洗个热水澡，晒10分钟太阳，重看某一集熟悉的剧，擦干净桌子，煮一杯咖啡，给楼下的猫拍张照片。这个清单写完后就存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命名为回血清单。等到你哪天状态很低落，不要问自己该怎么办，直接打开这个清单，随便挑一件做。低谷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份你在清醒时留给自己的清单。五，每天完成一件5分钟能收尾的事。曾经讲过一个关于

比如报销单没交，快递没退，灯泡没换，该买的药没买，他们每一件都不重要，但他们加在一起，会在你的大脑后台持续的运行，让你莫名的疲惫。具体做法可以是，每天挑一件拖了超过一周，但5分钟内就能完成的小事，做完它，一天一件就够，不需要一次性清完。我自己就专门有这么一个小桶，之前装巧克力用的，里面有很多的小纸团，每一个小纸团打开，就是一件之前一直没做的小事儿。想到一件，我就写在纸上放进去，有空的时候我会随机打开一个，然后完成。我的体验是，这件事带来的轻松感远超它本身的分量，因为你清掉的不只是那件事儿，是它占用的大脑内存。第六件事情，把我想做翻译成什么时候在哪里。有一个非常朴素但极其有效的效率方法，叫执行意图。它的形式是一句话，如果到了某个时间或某个场景，那么我就去做某个具体的动作。比如把我要多运动改成周二和周四下班后，我在公司楼下的操场走20分钟，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明显提高。你可以找出最近一直在想但一直没做的那件事儿，只做一个改写，不改内容，只补上时间和地点。试一试，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以为自己缺的是动力，其实缺的只是一个触发条件。七，每周消灭一个将就。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将就，就是那些被我们默默忍受，但其实花一点钱或一点时间就能优化的摩擦。摇晃的椅子，永远找不到的指甲刀，有碎纹的手机保护膜，不好用的毛巾，每一样都不值得你专门花时间处理，所以你忍了半年。但行为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摩擦对行为的影响远远大于人们的直觉预期。你不做某件事儿，常常不是因为你不想，而是因为过程中有几处小小的卡顿。你可以每周解决一处，列一个将就清单，随时想到就加进去，周末挑一件处理掉。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让你舒服，它是在反复地向你自己传递一个信号，我的生活是可以被我改变的。八，每天和一个人说一句超出必要的话。2014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做过一个有意思的实验，他们让通勤者在火车上跟陌生人交谈。实验之前，参与者普遍预测这会很尴尬，很不愉快，而实验后参与者的体验却明显比独处那一组更积极。我们系统性的低估了轻度社交带给自己的正面感受。人在低谷期往往会本能地退回到完全封闭的状态，这恰好切断了一条性价比很高的补给。这一点不需要你去社交，只需要每天把一句功能性的对话多说半句。比如结账的时候跟便利店的店员说，今天好冷啊，跟同事说，你这个方案我看了，第三部分写得真好，给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一句，突然想起你，一切都好吗？不要求回应，不要求延续，说出去就算完成。九，每天
写三行日记。你可以试试每天睡前写三行，每行不超过10个字。第一行，今天发生了一件具体小事。第二行，今天身体或情绪的一个感受。第三行，明天想做的一件小事。就这样，不评价，不反思，不追求文采，这些点滴记录就像一个又一个锚点，把那些原本会轻易流走的日子记录下来。第十件事情，犯错之后先问，如果是朋友我会怎么说。这一条是前面9条的兜底，因为无论是什么改变，你一定会中断。比如某天你睡到中午，某天你手机玩了12个小时，某个月你连续10天没写日记，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不是意外。而中断本身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中断之后的自我攻击。曾有专家关于自我关怀做过一系列的研究，指向一个结论，就是对自己更宽容的人并没有变得更松懈，反而更容易在失败后重新开始，更能坚持长期目标。因为严厉的自我批评会带来羞耻感，而羞耻感的第一反应是回避。

可以先停一下。换一个问法，如果今天是我最好的朋友遇到这件事儿，我会对他说什么呢？然后把那句话对自己说一遍。大部分人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对朋友的标准比对自己宽容的太多。以上十件事情就是重启你人生的十件小事。说到重启人生这个话题，很多人想的就是完全从零开始，并因此放弃，因为从零开始太难了。我想说的是，你不需要从零开始，你也不该从零开始。上面这十件事儿，他们不会让你立刻变好，但会让你不再持续变差。而当一个人停止下滑，慢慢的改变就会自己开始发生。我们总以为改变是从决定那一刻开始的，其实改变是从环境不再逼着你失败那一刻开始的。所以不必等一个整齐的日子，挑一件事儿，此刻就做。

我们第四十段继续喽。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号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最后一个时段，我是女右韩丽。在放假的日子里呢，大家听节目也是随缘吧，不需要刻意的登上500大巴。但是昨天晚上，当我看到409位乘客的时候，我不由得还是感叹了一句：大家是真放假，是真不来呀。

来到我们男左女右的家族群，从此啊，咱们就是离得越来越近了。22:45，我看看在聊天室中还有哪些朋友放假啊，依然和我们互动，放假依然觉得男左女右守候这件事情与我有关。昨天晚上呢，也是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个数字哈，就是差点都跌落400了，409位。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保持住这个，或者说有一点小小的上调哈。愿我们的相伴和这种习惯，在你的生活中依然会给你很多一天到男左女右打声招呼才算结束的仪式感。就像今天晚上所谈到的重启人生的十件小事儿，它其实非常强调一点，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固定的习惯。

0: 非常考验唱功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纤维》。林忆莲用大量的气声、弱混声，还有嗓音的柔软、隐忍，是那种深夜安静回想往事的痛感的声音，在这首歌里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他所想象的那种感情中另一个人的离开。这首歌之所以会让我收藏喜欢，也曾经跟你讲过，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作词小韩，而他写这首歌的一个微小的瞬间，就是说他们家里的棉被啊，就是掉了那种细白的纤维，因为他爱人睡觉呢爱踢被子，地板总是落满丝丝缕缕的棉絮，他一边拖地一边抱怨，突然心里一颤，如果有一天地板再也见不到这些纤维，是不是代表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于是就有了这首歌的意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纤维缠绕相依，又轻又脆弱，一旦离开抓不住，拼不回完整的模样，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
0: 只会留下一点点细碎的痕迹，
1: 想要种鲜花，
0: 所以很厉害，能够把这种生活的一瞬间的感悟放到一首歌里。
1: 铺开一幕天也让我们住下，听微风吟唱，
0: 作词人源于生活的一个很小的感触，
1: 用光阴发信仰，
0: 也让我们更好的珍惜身边的人。
1: 人间浪漫多像，
0: 好啦，今天晚上男多女优的陪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虽然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又会有多少朋友在节日的夜里依然守候北京乐广播听了男左女右，我愿意相信你们的今天是快乐的，明天也会更好。我们下周一晚上男左女右再见吧，晚安，好梦香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二天，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稍微歇过来一点点？今天晚上依然有豪哥陪伴，当然也是直播版啊，在这个时间这个点儿还能够为你直播，也算是非常用心的了，对不对？给你提供独家的情绪价值和陪伴。这两天呢，北京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毕竟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气温也确实下降了很多。不过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让人觉得心情都又格外好了几分，那秋色是最宜人的，所以今天晚上第一首歌就来听梁咏琪的《秋色》。

秋色，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十一期间你有没有去到什么地方去赏秋色呢？香山是一个好地方。来吧，来听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来自旅行新蜜蜂，叫做《金风玉露》。

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歌，来自彭佳慧，叫做一个人的 party。 看得出来这一个人在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啊，可以肆意的摇摆。那一首很有这种爵士风的，然后也很适合夜晚去听的一首歌，一个人的 party。 那彭佳慧的唱功就毋庸置疑了，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首歌来自小齐任贤齐，叫做《飞鸟》。

任贤齐的一首《飞鸟》，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老歌来听莫文蔚的《十二楼》，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很有这种场景感，然后呢又有一点梦幻呓语的感觉，一起来感受吧。

十二楼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也是李宗盛为他写的曲写的歌，很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而且这首歌呢好像仿佛只有莫文蔚才能唱出那一份慵懒又自然的感觉。好了，那么上半段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继续交给老歌吧。其实说是老歌呢，也并不是说有多么的老，只是说它可能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所以每当这样的旋律响起，就会有很多人会跟着不自觉唱出来。那就来听这首歌，五月天的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全花侍女，叫做 Kiss Me Kiss Me。 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假期第二天依旧直播陪伴，那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希望今天晚上的歌曲你能够喜欢。好了，那么刚才呢听到了非常灵动惬意的一首 Kiss Me，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呢我觉得也很适合晚上啊，叫做街灯晚餐。过节了嘛，就要吃点好的，对不对？所以攒着吧，这个十一期间大家的鹤顶红，等到上班的时候一次性的发给我。来听这首蔚蓝的歌，叫做街灯晚餐。

接灯晚餐来自蔚蓝。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让我们开心一点吧，来听孙燕姿的《直来直往》。

直来直往。继续听好歌，下一首来听伍佰带来的《不确定》。

这首歌很有深海的感觉，来自马迪，叫做《潜泳》。最后一首晚安曲也要出场了。哇，这首歌实在太适合入睡前听，就是林二问的《聊》。

0: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0: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4: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5: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吗？
6: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4: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8: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5: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在早晨的7:04，在站外大街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大家遇到的是谁？
1: 嗨嗨，今天是女生宿舍。
0: 对，如果说以往的周六早起的话是男男组合的话，我觉得这个周六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在10月3号7:05的时候，早安乐秀迎来的是
1: 艾科和戴毅。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早安乐秀，在这样的一个国庆特别的版本哈。早间的时候，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感受，我得问问艾科，因为你会一周至少一天是肯定要起早当班的。
1: 对，对
0: 相对我来说，这个国庆假期当中这个早休的安排就特别的意外，然后也特别的
1: 惊喜
0: 期待。
1: 因为我们俩一听说是两个女生搭，我还是有点兴奋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其实就是我来那个娱乐装牌节目组吧，这么多年好像只有跟你搭过一次，
0: 咱俩是过年的时候
1: 啊，对，只有大年三十那一天。
0: 对，
1: 哎，
0: 还真是三十吗？
1: 对啊，三十那一天。
0: 想起来了，我当时还拍了张照片，当时你是一身黑，我是一身白。
1: 巧了，
0: 你瞅瞅，
1: 我也穿了一个黑色的外套，而且今天我们俩大清早见面，两个人都是素面朝天的。我说
0: 特别好，
1: 为什么要大包小包的来？他说我要化妆。我说等一下，巧了，我也要化妆。两个女生今天就好像刚从被窝钻出来，然后聊一聊闺蜜之间的那些秘密。
0: 对，我觉得也不用说完全从被窝当中钻出来吧，我们带着一种慵懒的状态，也带着对于假期的一些期待，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好好的分享分享。所以在分享之前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早安音乐秀。

0: 我们以前会觉得，哎呀，我们就人从众吧，去赶赶景点什么的。嗯。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新鲜的打卡方式，就是去横店当一日演员。
1: 当时推荐给艾科这条内容的时候，觉得说，哎，这适合咱们两个女生在这两天早班的时候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内心当中还是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当一个小演员的心。
0: 是的，
1: 你也会有，对不对？
0: 有的，我觉得就是做我们这个职业啊，什么演话剧啊，当歌手啊，都会有这个心。
1: 是，就是包括那句话，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事儿每个人可能都没事挂在嘴边说一说。
0: 对，
1: 那如果真把这样一个机会放到我们身上的话，我觉得200块钱，
0: 218块钱，
1: 太便宜了，吃顿饭还得一两百呢。
0: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的时长也不是很讨喜，
1: 当然
0: 一分半钟到
1: 两分钟，不用那么长，不用那么长。他如果说躺一个小时的剧本，或者一个小时的剧情在你手机里边，你还先占内存呢。我跟你讲，
0: 那也倒是，
1: 对吧？一两分钟看看自己的高光时刻，就还挺好的。
0: 我深度去看了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去打卡了嘛，然后就说去现场218块钱，你能拍一分半钟到两分钟的一个短视频，
1: 这是成品的，
0: 对，成品的短视频。而且这个短视频不是说我们普通发那种 vlog， 它是有剧本的，
1: 当然。
0: 你可以当这个短剧的女主角，
1: 也就是说其实有现场，有台词，有脚本，
0: 有导演
1: 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剧组的其他人员，对，服化道这些人都给你服、

0: 月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周深这几年确实参加音乐节也参加的不少了。
1: 嗯
0: 啊，有没有刚刚看完周深在北京演唱会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
1: 深深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可以跟我们来报个到，
1: 对，分享一下。同时呢，马上就要到来的是大运河北汽集火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那么国庆假期当中，如果去往现场观演的朋友们，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可能现在此刻开始。

0: 想象一下，在大运河的绿心森林公园，我们在运河边上，在秋天的最美好的天气底下，然后听着回春丹给我们唱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一定会特别快乐。而且他们今天呢，就这一次的舞台现场会唱一些老歌，我们喜欢的那些全场大合唱，比如说鲜花一定会唱，
0: 初恋呢
1: 应该会唱，
0: 应该会有吧，
1: 大家可以也去锁定一下，就是如果有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个排期，具体几点他们是登台的，
0: 对，
1: 然后具体要在现场唱哪些曲目，
0: 但是我们给了一部分
1: 四首歌，至少你也能看到了，他们诚意满满的来了，
0: 对啊，所以在现场，你看以前在月下的舞台上看他们演出，那这一次在我们软乎乎的草地上，是吧，吹着运河，白天还算比较清爽的风，然后一起来感受他们的音乐节的演出，这种状态太棒了。
1: 除此之外呢，在五号的这一天，当然大家不容错过的是我们之前开盲盒的这两位，其中一位是鱼雷，
0: 对，那天艾科已经跟大家好好的交流过了，
1: 另外一位呢就是太医，可能大家有些

0: 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戴一，
2: 我是艾科，今天是女生宿舍组合，刚才分享了一半关于太医的信息啊，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之前听到太医这个名字还是负重那首歌在综艺节目当中呈现过，我跟你说，我听完之后就完全整个人就被震住了，
1: 我是会觉得他很会唱，然后并且在
2: 姿势得好，
1: 对。

0: 觉。
1: 开一查无此人。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进入到天天 FM 直播间，我们在线等候各位。
2: 嗯，包括他的歌曲，其实如果说此前没有能够听过像刚才提到过的负重一万斤长大，以及像暗杀似的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这一个歌名里边就有好多的剧情和对这个情绪特别多的时候，你就觉得应该脑补出了一出大戏。
1: 对，很像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2: 对，
1: 就是人生如戏，
2: 全靠演技。
1: 我们问问大家，如果要是在偶像剧当中，或者有一些短剧当中，甚至是电影和电视剧里面选一个角色去扮演的话，你想扮演谁？
2: 我已经笑出声了。
1: 你说。
2: 因为我看到了大家的留言，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像我看看从底下刷一刷啊，Snobby 就说了，在生活当中每天都在扮演着各种身份呀，比如说我要在单位当中扮演的是，比如我打个比方啊，可能是员工、会计，然后或者说是副总和秘书，等等等等。然后呢，回到家里之后呢，你又是不是扮演，你可能确实是要在生活当中担任女儿，担任妻子，然后成为妈妈。

0: 初期认识的朋友，但需要你捧场和需要你去即兴表演的时候，你把我带上，然后你就当我是个黑衣人，然后我就全程拍着你在怎么现场是怎么当一个社牛捧场王的，我把这段给你精简一下，真的就出圈了。
1: 好，平常我们是一个隐忍的哀人，到了关键场合就发现
0: 秒变一人，
1: 对，整个饭局压去。